0: 三环至上长途。
1: 上到计算机上长途。
0: 上长途上长途不是三米的三日之瑞给了三十至上长途不是现在让你的指认的。那么
1: 我说的上途。
0: 上船对上船拖这三个礼拜什么马甲
1: 好吧我们对上拖

0: 没有上头。
1: 我说这个上没，
0: 这上没有上头，不是上下支付宝才能让你去充值上没个上没，不是真的让你高兴的地方，无知分子。

0: 三三三杠四三三二十二四。
1: 我三三杠三加加三三杠。
2: 好的，这上面是不是啊？这是我上面这个 S 是是。那就上台的第四，就嘛，为了 get 那那说上头吧，兄弟们，加油。

0: 对上双驾照上山了。
1: 上山了，对上驾照上驾照。
0: 对上驾照上班，上三班，上二区认证次。
1: 还
0: 是在外边在
1: 上
0: 上班。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想问你这三个啥时候介绍谁
2: 这就这样子